0: 基础的。
1: 对。
0: 差不多。你说我要开始从事什么人去 ？Where's our safe belief at？
1: 从新的。
2: My name is Derek Lorenzo.